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举行，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9月17日起在昆举行，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水果进口大幅增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启动，楚雄州绿色能源产业从跟跑者变领跑者，石屏县阳光玫瑰喜获丰收，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外交部表示，非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5日，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表彰为全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省委书记王宁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代表颁奖并讲话。王宁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省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在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在成果转化中当先锋，以更多硬核科技成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奖励项目共180项，包括自然科学奖55项、技术发明奖5项、科技进步奖118项、国际合作奖2项。9月14日，来自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9月17日至18日，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将在昆明举行。本次大会将首次聚焦咖啡这一热带作物，以咖啡中国链动全球为主题，汇聚全国产业资源、专家智慧与政企力量，搭建成果发布、交流合作、协同赋能的高端平台，推动我国咖啡向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升级，聚力腾飞和咖农增收致富。记者9月14日了解到，目前云南全乳标准胶价格为18400元每吨，同比上涨3000元，创2025年9月以来新高。2026年4月以来，云南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上行，6月价格较前期高点回落近1000元，整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进入9月后价格再次上扬。据统计，2026年前8个月，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达 23.43 万吨，贸易额 43.6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8.9%、 130.8%。 其中进口水果 4.27 万吨，同比增长 12.2 倍。9月14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民委联合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本次宣讲是云南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宣讲团将紧扣牢记总书记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分别走进村寨、社区、国门学校、边境沿线等，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开展20场宣讲。5年来，楚雄州锚定全省新能源发展、远网合楚协同发展、省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3个标杆目标，成功塑造能源发展楚雄样。

0: 推动绿色能源产业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跨越，为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十四五末，泉州纳入全省12个批次新能源建设清单，项目装机规模超过2000万千瓦，光伏项目装机规模超过1500万千瓦，均居全省第一。记者近日获悉，2026年，玉溪市教育体育系统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各级各类教育梯次提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迈出坚实步伐。国家级改革试点落地见效，优质均衡创建领跑全省，高考质量实现历史性突破，体教融合硕果累累，智慧教育全域覆盖。仲秋时节，红河州石屏县的阳光玫瑰葡萄陆续进入采收期，果农增收已指日可待。近年来，石屏县通过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完善田间基础设施、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举措，推动葡萄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目前，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5000多亩，产值达5200万元。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多项数据显示，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通知，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记者9月14日获悉，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日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世界贸易组织15日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 10%。 通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5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俄方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罗斯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俄方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穆杰塔巴还健在，与伊朗政府人员保持着联系，并在履行职责。佩泽西奇扬说，绝对不能让美国和以色列获知穆杰塔巴的行踪，美以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当地时间9月14日，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首次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4日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6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14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民委联合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请听报道。
2: 当天，来自基层一线的4位宣讲员走进卤水市六库街道团结社区和怒江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案例，向干部群众、师生代表讲述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南诏德化碑的历史意义、邮递员桑南才坚守岗位的事迹，以及郑家庄的团结密码，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和丰富内涵。普洱市宁洱县宣讲员周林：
3: 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2: 怒江州卤水市团结社区居民胡丽华：
4: 讲到我们西卡里了，民族团结是大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 只有团结一心，日子才会越来越火火。
2: 这次宣讲是云南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宣讲团将紧扣牢记总书记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走进村寨社区、国门学校、边境沿线，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开展20场宣讲。大理州洱源县宣讲员张小琼，
5: 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交流互动中倾听各民族的心声，让宣讲从单向输出变成双向共鸣，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一代代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
0: 9月14号，历经多日精彩角逐，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圆满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6: 晚上8点，本届省残特奥会闭幕式在昆明星耀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共产生金牌839枚，昆明一团以245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大理州代表团以99枚金牌名列第二，红河州代表团、玉溪市代表团、文山州代表团、曲靖市代表团、宝山市代表团、楚雄州代表团分别位居第3至第8。18个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迪庆州代表团田径项目运动员拉荣吹宗。
7: 赛场每一次尝试、每一次坚持是成长，无论成绩如何，都是自己最珍贵的收获。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体育锻炼，勇敢追逐梦想。
6: 红河州代表团跆拳道项目教练李栋杰。
8: 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中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但他们始终乐观坚韧、永不言弃，不仅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准，更彰显了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人生态度。
6: 本届省残特奥会是历届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设置最全的一届。9月4号到14号的主赛期内，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其中，在19个大项、453个小项中顽强拼搏、勇攀高峰，充分展现了云南残疾人运动员的体育风采，也为2029年全国残特奥会和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等重大赛事进一步完善了残疾人运动人才选拔机制。伴随着会歌的响起和烛火炬的熄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被交接到下一届主办方曲靖市。省残特奥会昆明市执委会综合协调组组长丁可。
9: 赛事不仅为全省残疾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更进一步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0: 根据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和代表工作计划，9月14日至15日，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对530件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视察。请听报道。
2: 视察组由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分3个小组到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听取汇报、查阅台账、座谈交流等方式开展实地视察。代表们围绕代表建议办理相关规定贯彻执行情况、规范办理情况、办理成效、经验做法和困难问题等方面，详细了解各承办单位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情况，客观指出问题，提出工作建议。6家单位负责同志现场表态，将认真抓好整改落实。视察结束后，视察组对被视察单位进行了测评，并向有关单位通报视察情况和测评结果。视察组对各承办单位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同时指出部分单位仍存在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认识不足、与代表深度沟通不够、办理流程不够规范、办理成效需要持续巩固等问题，强调各承办单位要以此次视察为契机，对照反馈问题和不足，认真整改落实，确保办理过程规范高效，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昆明市艺术学校校长李琦。
10: 组织有序， 视察高效，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建议办理的高度重视和监督，我非常满意，也更加激励了我们代表积极建言献策、依法履职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提出更好的建议，促进我们云南省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2: 省人大代表、昆明市博物馆副馆长李小帆：
11: 对于人大代表来说，还是对于视察的单位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一个学习和提升的一个机会。通过视察，我全面的了解了视察单位的一些工作情况，特别是他们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一些工作机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视角，提出更高质量的一些建议。
0: 近日，怒江州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在卤水市上江镇蛮英村理赔成功兑现。这笔赔款的兑付标志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首创的保产量加保价格双重兜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正式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6: 首批17户受灾农户获赔1.44万元。卤水市上江镇蛮英村党总支副书记巴玉湖：
12: 今年从国收入在不来稀里和着急，没想到政府支持我们买的保险这么管用，这么快就把赔款发到了手里，这下我们继续做好草果的底气更足了。
6: 草果是怒江州覆盖面最广、带动群众最多的林下特色支柱产业，目前种植面积达111.4万亩。相对传统农业保险，这次落地的草果收入保险，保险范围更广，惠民力度更大，赔付机制更优。按照保险政策，农户每亩挂果草果可锁定1500元的收入底线，每亩总保费105元，由财政补贴63元，农户仅自缴42元。为持续减轻群众参保压力，当地出台叠加惠民政策，2026年将对防止返贫致贫种植户实施投保奖补，对农户自缴的42元保费每亩再奖补32元。截至今年9月7号，这个险种已覆盖怒江州492户农户2024.5亩种植面积，提供风险保障超过300万元。
0: 近年来，保山市傈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不断补齐加工短板，拓宽销售渠道，深化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全市乡村振兴铺就坚实致富路。请听报道。
13: 高盛庄园扎根宝山市龙阳区陆江镇数十年，是宝山咖啡产业迭代升级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作为深耕咖啡行业30余年的咖二代，高建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坚守本土咖啡产业，见证了宝山小粒咖啡的破茧蝶变。宝山市高老庄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建云：
14: 2005年成立这个公司以后，那个时候呢，他是完全沉浸在收购原料、卖原料这个阶段。他真正的转折是在2015年，从庄园开始打造我们的品牌，做生产线。
13: 为进一步促进咖农增收，高盛庄园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统一技术指导，保障收购价格，让咖农稳稳守住咖啡钱。高盛庄园签约咖农周翠凤：
15: 跟他要合作，我价格也往上调高，这两年也有了好的收入，我们也很省心。30多亩，第七年收成是在16-17万。
13: 截至目前，宝山市咖啡种植面积达18.06万亩，产量2.68万吨，综合产值223亿元。在宝山市龙陵县返乡新农人蒋德凡瞄准石斛产业，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破传统销售模式，以直播带货拓宽石斛销路，让龙陵生态石斛走出大山，畅销全国。宝山市龙陵非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德凡：
16: 随着对电商的不断的探索，我们基本上就从一天几单就卖到了几十单、几百单、上千单，是以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形式在发展嘛。我们把农户去搂底，然后订单式回收，今年的话我们已经回收了第一批免费发给农户的石斛苗。
13: 宝山市龙陵县石斛种植户杜家富：
17: 今年我们公司种了一批石斛苗，种很好，下一年的15月份是他们准备回收了，我的收入有3万多。
13: 目前龙陵县从事石斛产业的人数超过7.5万人，人均年增收超10000元，石斛全产业链综合年产值突破80亿元。近年来，宝山市围绕一加十加二加 N 重点产业布局，聚焦咖啡、茶叶、中药材、果蔬等六大产业链群，持续沿链补链强链，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农门旅新业态。目前全市共有农业企业7022户，各级产业化龙头企业823户，实现销售收入26.49亿元，连农带农成效持续显现。
1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工会工作讲起来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把广大职工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0: 很多长辈都有这样的习惯，无论是饮料瓶、矿泉水瓶，他都会洗干净，撕掉标签用以储物。比如小饮料瓶装酱油醋等调料，大饮料瓶装米面粮油等等。走进很多长辈的厨房，都可以看不少类似的塑料瓶废物利用。这看起来是件环保节约的好事，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长期用塑料瓶装食品有不小的健康隐患。为什么不推荐重复使用饮料瓶、矿泉水瓶？在我们生活中，塑料制品可以说随处可见，小到各种瓶瓶罐罐，大到家具建材，随便站起来走一圈就能找到不下10种塑料制品。尽管都是塑料，但其实塑料制品之间也有差别。在塑料制品上，我们通常都能找到一个三角箭头的标志，三角中的塑料从1到7不等，代表的是它们的原料树脂的规格。不同等级的塑料制品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应用场景。我们身边接触到的大部分塑料制品通常都是不可重复使用的1号 PET 材质，极具对苯二甲酸乙二酯。比如长辈们喜欢用的饮料瓶、矿泉水瓶、各种一次性的包装袋、包装盒、塑封等基本都是 PET。 这种材料轻巧无异味，化学性能稳定，气密性强，可直接用于食品包装，是应用最广的饮料包装材料。市场上的 PET 塑料品，只要遵守国家标准，在符合存放条件、存放周期的情况下，有害物质的迁移量都需要低于标准量，不会给人体带来健康风险。但要注意的是，如果重复使用或更换盛放的东西，或在不适合的条件下存放，很可能导致本来安全的塑料瓶变得不安全。第一种，饮料瓶、矿泉水瓶等在设计生产时主要针对水、碳酸饮料、果汁、茶饮等液体，如果让它来盛装其他液体，可能会因为液体性质的变化而让有毒物质释放变快变多。比如用饮料瓶盛放醋，液体的 pH 值降低，很可能会让有害物质的迁移量增多。第二种，我们知道瓶装水、饮料都有一个保质期，这个保质期除了是饮品本身风味、品质保存的极限，其实还是塑料瓶本身的保质期。因为 PET 本身也会因长时间使用而老化，从而导致有害物质的迁移量增加。有些长辈家里用塑料饮料瓶装大米、小米、红豆、调味料等食物，一用就是大半年，甚至好几年都不换。更别提，有的人还把它放在炉灶旁边，风险可是大倍提高。那如何正确使用塑料制品？塑料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不可替代的，除了常见的饮料瓶、矿泉水瓶，大家生活中也会买一些塑料储存罐之类的来盛装食物。 不同的塑料在盛装食品时有不同的注意事项。食用时只有遵循好使用说明，比如使用温度、盛装物品种类、是否可以重复使用等等，才能保证安全无健康风险。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的歌

云南蒙多天的空爱空主人，南北的空蓬，蒙多阿脏，而且个把母婴暗贴，然后而且哎母婴暗就盘就不拉得塞，南北的空冷那就盘他，蒙多阿脏，而且个把母婴暗，个脏在水库是垄断那，但帮他。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减低十三分呐，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人那也与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想思。
2: 我错八号那回答，基地波那个角度落来。省委常委会会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委都古大毕业了，和国家委就马拉大比塔就起来对个。因那实际上个个为的卡路对下起一个马的个都俄罗都多少。因那些文化和旅游体起码为酷哦，中秋节嘞、国庆节还得呀，将个都古时作的个作为俄罗都多。拉查加美国和拉斯日报为国家的野加达呢，下个为塔卡多为家的母国报的报会打地而开。这都是对那美为苹果时和啥家？西索巴那州科技瓜打破皮下楼，皮卢伊和霍鲁古亚都卡古博亚嘞霍鲁古打亚都下楼。外交部菲律宾塔祖国的马蒂就为塔大家古帕拉古比，我好古滴落滴落自然哈尼。这个 COVID 嘞，国家 COVID 落我了那哈尼。过下吧，第七个尼塔，省委常委会会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委都古大会了，和国家委就马拉大会塔就起来的个，每晚家的要考司马多子，切个是给他下下，大下地嘞朝他后拍，多加卢加委的给他只亚维加朝你回你，省委书记话呢会安开。过下吧，第七二年他因那些发展改革为欧亚示威，因那些你起来你吃苦苦，你破地破，个个为的卡路地下起一个马的个多路都多少，扑克牌阿下阿只是娃娃白拍多起来。

来地球家地也把巧克力地切回来做法巧克力把下把海拉子为煮狗肉是地皮做书记你起来地切过过过下把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地球家我不我地地街是拉姆拉币家地大家把他无比拉手臂臂回路库哦多古马勒又马拉币来地球家地也把巧克力地切回来做法巧克力把下把海拉子为煮狗肉做法巧克力把下把海拉子为地多门多个子家伙做法巧克力第一个巧克力味道。

多卡过一个字一拍，来只秋鸭哦不哦的，一个是拉姆拉滋味加滴大一拍。阿皮达一只秋鸭苦味哦里哦落来，再吃哦里哈得得个，哦不哦的马海海鸭皮壳，一个我下不海拉子，来只秋鸭阿吉古麦阿西皮哦不哦的滴大子。中华超级苏维达格加格阿杰马来就起来，我不我的丁爷七摩加摩拉子都欧高下阿杰比拉比。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云南发布189个省级重大项目；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中秋国庆出游提示；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9次会议在大理召开；昭通昭阳区早熟苹果购销两旺；西双版纳州科技馆开馆；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外交部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6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扛牢扛实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全面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要以有力举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巩固扩大专项斗争成果，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9月14日，据云南省发展改革委消息，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公布。第二批清单共纳入189个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557.02亿元。至此，今年云南已发布两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186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63万亿元。9月15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安全出游温馨提示，包括科学规划出游行程，自觉抵制低价陷阱，严守防火管理规定，规范文明安全驾乘，量力参与体验项目，杜绝违规探险打卡，遵守文明旅游规范，诚邀申领文旅消费券等8个方面，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心、游览舒心、消费放心。据悉，今年7月起，云南省在全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该项保障全部费用由平台企业承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无需个人缴费，无需自主申报，实现接单即参保，接送有保障。试点2个多月来，全省参

参保人数达到43.7万人，参保总单量超4.1亿单，完成职业伤害确认221人次。9月15日，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9次会议在大理州召开，中国和柬埔寨、老挝、缅甸、泰。

0: 作项目，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农户能力建设和生计支持，农村公共服务改善，惠及区域各国民生。眼下，昭通早熟苹果集中上市。昭通市是我国南方最大优质苹果生产基地，昭通苹果种植面积达85万亩，其中早熟苹果种植面积19.63万亩。近日，文山燕山机场举行通航20周年主题活动。2006年9月1日，文山燕山机场原文山普者黑机场正式通航，结束了滇东南没有民用航空的历史。2020年，文山普者黑机场正式更名为文山燕山机场，持续开拓航线，旅客吞吐量、航班量稳步增长。2025年9月，文山区域机场管理分公司正式设立，一体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9月14日，西双版纳州科技馆开馆。西双版纳州2026年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首届青少年机器人无人机竞赛同步启动。西双版纳州科技馆位于景洪市旅游度假区曼弄峰片区，展陈内容突出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融合热带雨林、少数民族文化、傣医药等地方特色，以及人工智能、未来空间等科技元素，设置7个功能板块、3个特色主题展区，为公众提供科普体验。国内新闻。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开工建设。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9月16日，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多名运动员参赛。国际新闻。就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日表示，中方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以多边主义与人权为主题的第3届中拉人权圆桌会15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来自中国与23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近200名与会者，围绕和平发展与人权治理、中拉务实合作与人权发展、中拉人权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进行交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日援引2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当地时间9月16日，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迪16日称，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军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安东·格鲁尼斯。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16日，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说，苏丹阿尔扎拉金矿15日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7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16日，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直接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为云南的东向出海通道带来新突破。从内陆末梢到向海前沿，云南开放发展的坐标正在被重新标注。请听报道。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我现在是在

0: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防城港联运中心，这里距离平陆运河主体入海口钦州港已经很近了。可以预想到啊，在不久的将来，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产品、有色金属原材料等都将在这里集散，云南将迎来一条最便捷和高效的出海通道。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南至北部湾钦州港海域，全长134.2公里，按照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运输里程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预计降低18%至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处处长杨红：
3: 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云南始终怀揣通江达海的发展夙愿，平陆运河通航，我们将抢抓通道机遇，加快补齐省内航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我省货物出海出境运输能力。
1: 在平陆运河通航之际，云南文山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已经完成近90%，集装箱码头上数十米高的暗桥主体已安装到位，工人们忙着铺设电缆，装配剩余零部件，预计10月下旬启动调试。门基施工也在同步推进，主梁、支腿等重型构件依次吊装就位。上海振华重工云南富宁港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曾新建：
4: 咱们这个吊装呢，它主要的难点在对这个质量要求比较高，尤其是这个精度方面，我们基本上要达到偏差范围要小于0.1毫米。
1: 与此同时，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已完成10处险滩清障与航道疏浚，预计2027年试通航。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建设指挥部安全管理部部长曹石晶：
5: 现在主要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滩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我们计划在明年4月份主体的全部收尾完成。
1: 随着各项重难点工程相继攻克，珠江上游第一港、富宁港、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三大工程同步推进，一条从云南文山富宁出发，经右江过百色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的最便捷黄金水道加速成型，未来云南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云南水运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水运工程部部长刁边房：
6: 云南富宁港到这个出海口仅仅只有726公里，上游是可以运1000吨级，然后这个到下游是可以换成3000吨、5000吨，即便是最小的船型1000吨级的，也基本上可以顶上12辆集装箱卡车到15辆车的运力。
1: 云南富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明辉：
7: 便捷水运有利于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壮大文山绿色旅产业规模。
2: 文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程晨：
8: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
1: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名誉所长马勇：
9: 平陆运河的通航对云南来讲有多重意义，开阔起来就是两个提供一个注入，为云南提供了一个距离最短最便捷的出海新通道，为我们推动大通道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与缔约的合作，乃至为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注入了新动能。
10: 近日，由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主持完成的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多年来，依托云南特色植物资源禀赋，贝泰妮联合医院科研院所历经12年攻关，围绕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搭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树立国货功效护肤创新标杆。请听报道。
11: 云南坐拥全国半数以上的高等植物资源总量，居全国首位，但长期以来，功效护肤品原料的核心研发技术一直由国外企业把控。贝泰妮集团副总裁、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副主任王菲菲：
12: 国外的很多企业，它掌握了功效性化妆品。

0: 品的一些原料的活性物的一些关键技术，国内企业我们就得找他去采购去购买。
1: 瞄准国内功效护肤品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短板，贝泰妮牵头搭建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围绕高原特色植物活性成分开展系统研究。科研团队累计筛选2000多种高原植物，建成国内最大的化妆品原料资源库。目前已完成近30款新原料备案，其中3款原料成功纳入国际原料目录，成为国内植物新原料研发的标杆。贝泰妮集团副总裁、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副主任王菲菲。
0: 基于云南的，比如说青刺果、滇山茶、马齿苋、滇虫楼等等，去进行了深入的一些研究，建立了自己的一些核心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些提取技术。那我们把这个原料这块的研发掌握到了自己手上。
1: 扎根云南、深耕研发，就是要守住本土植物资源话语权。贝泰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克原料、工艺、评价体系等底层技术，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建成法国和日本研发中心，累计获得授权专利251项，制定标准60多项，构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让云南植物科技站上世界舞台。此外，贝泰妮创新科研保护产业化山地生物经济模式，依托生态保护样地，开展滇牡丹、独蒜兰等高原珍稀植物人工繁育与种质保育，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助力云南打造1000亿级特色植物产业集群。贝泰妮集团董事长、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主任郭振宇。
2: 产品要过硬，关键还是基础研究和应用。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为云南的生物医药大产业、健康产业服务的。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产品的开发，进行功能的测试，共同拉动云南植物产业和天然生物产业的发展。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云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技能。请听报道。
4: 9月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暨红河州活动在开远市启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全省上下联动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仪式现场为云岭网安2026实网攻防演练暨技术比武大赛获奖单位颁奖。开远市工业行业代表发出网络安全倡议，现场还设有"网络安全知多少"科普展区、"网安手艺人非遗集市"、"中小学生手抄报"和"非遗剪纸展示"。开远市民周文静：
5: 网络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自觉遵守网络安全规则，文明上网。
4: 昭通市在昭阳区永善县等地开展集中宣传，结合案例讲解，设置趣味答题，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昭通市民王天成：
6: 在日常生活中，要着重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该拍的不拍，不该发的不发。
4: 宝山市通过现场宣讲、以案示法、小游戏和知识问答，引导群众自觉规避网络风险，提升识骗防骗能力。怒江州卤水市依托非遗化网安特色普法品牌，用快板、歌舞、有奖问答传播网络安全知识。德宏州在德宏师范学院创新采用普法集市互动宣传模式，普及反诈防骗、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等知识，并针对在校留学生开展跨境网络安全科普。德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缅甸籍留学生李忠：
7: 活动用例子和互动讲网络安全知识，很好懂，以后我会安全上网，也告诉别的留学生这些知识。
3: 9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连日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惠民活动，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请听报道。
8: 近日新建成的西双版纳州科技馆投入使用，科技馆采用声光电等展示技术，设有雨林绿琼、傣药南药、科学方舟等6个展厅，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当地还举办首届青少年机器人无人机竞赛，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技成果、交流科创经验、提升实践能力的平台。参赛选手邹子松：
9: 我们反复调试，不断。

0: 断改进，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也收获很多，大胆创新，敢于追梦。
1: 科普月期间，丽江市通过举办青少年科技运动会，让青少年选手在动手操作、互动体验中拓宽科学视野。参赛选手戴静恒：
2: 我参加的是无人机小飞手的飞行比赛，这可以锻炼我的心态、自我管理能力。
1: 昭通市威信县的科普大篷车走入校园，智能机器狗展示成为最受学生们欢迎的项目。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学生任志瑞：
3: 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学的伟大，我们要学好科学，运用好科学。
1: 在德宏瑞丽解告国门社区，中缅两国的青少年共同开展文艺展演、趣味科普体验等活动。普洱市澜沧县创新打造夜间全域科普嘉年华，让科普走出场馆，融入市井生活。京东市民李海燕：
4: 以前的科普活动大多数是在白天，这次的科普活动我觉得特别的新颖，设置在了晚间，我觉得很接地气，很有意义。
1: 宝山曲靖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通过开展戏曲联唱、趣味科学实验秀等普及科学知识。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队长贾兴勇：
5: 通过科普大篷车，把优质的科普资源送进乡镇、社区和学校，向广大的村民、市民和青少年等群体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9: 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广泛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创造潜能，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发挥好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职工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9: 走进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蓝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营盘镇梨园安置社区服饰加工厂，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缝纫机哒哒作响，50多名搬迁群众在技术师傅指导下开展裁剪、缝制、整烫作业。车间工位上，搬迁群众李汉玉正专心练习裁剪技艺。此前，由于母亲脑梗，丈夫身体孱弱，家中子女众多，加上自身特殊经历，她无法外出务工，全家生计陷入困境。梨园安置社区服饰车间落地投用后，社区党支部动员她参加技能培训，帮助她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近就业。家门口的服饰车间让她不用远离家乡，务工增收，还能照料一家老小，日子有了实实在在的奔头。稳就业是巩固异地扶贫搬迁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蓝平县坚持党建引领、政策赋能、暖心服务同步发力，精准盘活安置社区闲置厂房资源，落实3年免租2年减半惠企举措，布局社区劳动密集型的帮扶小车间，让搬迁居民出家门、进车间，实现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的梦想。2021年，永昌社区成功引入外地企业，建成永昌服饰帮扶车间，创新企业加车间加脱贫群众运营模式，将优质就业岗位直接送至群众楼下。县街道联动建立领导挂联、专班助企全周期服务机制，全程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在政策精准赋能与企业深耕实干的双向驱动下，蓝平县帮扶车间实现跨越式蝶变。

2025年初，永昌服饰成功深规入统，成为怒江州首家规上轻工企业，年产值从2022年的261.79万元攀升至3100万元以上。2026年预计超过4000万元，成长为辐射带动能力强劲的致富车间。截至目前，永昌服饰各厂区累计带动1842名群众就近就业，员工月均工资3280元，优秀务工者月收入最高超9000元，累计发放薪酬超3000万元，形成就业一人、稳定一户、带动一片的良好富民效应。针对搬迁妇女外出务工顾不上家、居家顾家挣不到钱的两难困境，兰平县推行弹性工时加按件计酬、灵活用工模式，支持员工弹性作息、按需调休，有效破解190多名务工妇女的就业顾家两难矛盾，稳稳保障130名老人、79名儿童的日常照料需求，真正实现就业增收与家庭照料双向兼顾，让服饰帮扶车间成为群众交口称赞的妈妈工厂。兰平县构建县城总部引领、乡镇分厂延伸的梯度发展格局，持续放大帮扶产业辐射带动效应，将成熟的帮扶车间发展模式逐步向各乡镇、安置社区推广。2025年11月，兔额乡永福社区分厂顺利投产，吸纳89名群众就地就业。2026年7月，总投资145.26万元的营盘镇梨园社区工厂正式投用，8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可容纳100人就业，现有56名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务工。遍地开花的帮扶车间不仅筑牢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根基，更有效带动了社区餐饮、零售、物流等配套业态急剧发展，构建起便民惠民的5分钟幸福生活圈。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木叶星火》。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观之味，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减低十三分啊！
4: 你苏我社府，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好吵八号那会打七里八那个多落来身为常委会会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和专家为多国大比人了和专家为就马拉大比他就起来对比因那设计家的个比的卡路地下起起过马的给都俄罗都多少因那些文化和旅游体起码为苦哦中秋节了国庆节还得呀将给多国时作的家作为俄罗都多拉查加美国和拉查日报为国家的耶加达勒哈沃维塔卡多为家的母国波的博会单地而开。这图斯丁纳美为苹果时和沙加。西索巴纳州科技瓜打破佩哈老。譬如以和霍鲁古亚都卡古博亚勒霍鲁古达亚都卡老。外交部菲律宾塔祖国丁马蒂乔维塔大家古帕拉古比。我和古迪罗迪罗自然哈尼。这个 COVID 呢，国家 COVID 俄罗斯那哈尼，国哈巴第七国尼塔，身为常委会会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和专家为多国大会了，和专家为就马拉大会他就起来的给，每瓦加的为考司马多子，切个一个他下下，大哈的来抽他后拍，多加卢加为的给他只亚维加抽你肥尼，身为书记完呢会二开。国哈巴第七奥尼塔，因那些发展改革为欧亚示威，因那些你起来你吃苦苦，你破地破，个个为的卡路地下起一个马的个多路都多少，普卡贝阿哈阿吉斯娃娃巴帕多起来的个多。国哈巴第七奥尼塔，因那些文化和旅游体起码要苦哦，中秋节嘞，国庆节过嘞，还得压他，将你这个都过时作，定个作为娱乐都多嘞。起码为这个都不要苦哦，下个暑假起码铺子，说个这个肚子。国哈巴第七奥尼塔，拉查加美国和拉查日报为国家定个加大嘞，下个为他卡多为加的母国报的报会单地要开，中国柬埔寨。老母米、妈母米、太母米、阿南母米的鱼，美国和拉斯日报为国家可马比奥大米把奥奇亚帕回家可开拉嘞，家地图的业门业大秀，家起你起来的起可可的业的去拉维，下午为他卡多维马海海的打拉切。这里子造图师丁纳美为苹果系好下家，造图来苹果系的打马家给有。基本卡被黑青阿瓦木抵达，我可罗对那每位苹果市对七个瓦可黑色哈木抵达。过下巴对七奥尼塔，西索巴那州科技瓜科学拉木对马本马格严密打破配合了。西索巴那州科技瓜来，几乎是旅游度假区马努夫奥抵达，来其的名额为俄罗科加为科学拉木斯的日本马对马为有。我哈巴第七国尼塔，我是祖国大派国诺丘巴赫拉维国家的家奥勒加达维乌罗丁马霍鲁古鲁亚都卡皮鲁伊和加波古达亚勒霍鲁古达亚都哈老，我去国家北盖奥霍波明格拉夏日科博维奥卡斯的家国作秀，霍鲁古亚都卡鲁起来，瓜西南尼和宙斯西吉库奇皮塔加克奥蒂勒，七州里沙西卢乌泽奥加。来，你起来，你今年考黑哈巴塔大格子和拉维有，底下写起奥古里帕叫，普阿拉斯哈尼七十瓦巴多格叫。过哈巴第七个尼塔，你七婆亚尼会去婆做伊拉维奥考加考伊维，祖国大门维奥姆亚巴姆维美国沃加油，这里报祖国大门维奥姆考去做把黑哈亚帕叫。我好古明个古维奥罗的潘哈尼。台湾坡菲律宾母米哦，家地巨大度古维塔自大嘞，外交部到古巴国家区过下巴的七国尼塔菲律宾塔古比维，祖国丁马蒂乔维的卡卡的地基，其他大家古帕拉。我的母米维尔亚过下巴的七国尼塔，负责武装力突到了古维，是的尼塔，又去马加布派到伊嘞，沙特阿拉伯母米塔尼波加波可波派比少。是不是他负责武装古维？你去奥哪里要考？沙特姆米维马加布，也姆米塔，阿奇尼波，我罗加波佩比乔。

0: 打破过哈巴第七块尼塔古维对年次克民歌哦，俄罗斯为稍加马布鲁第一个莫白秀，乌克兰破俄罗斯土豆维塔，俄罗斯破第七个马古哈拉莫西。我的母米维尔家过哈巴第七阿尼塔苏达格拉纳母米维西都西罗格的家米巴米若维斯多嘞西都西罗巴可其实个就好米白秀。没事的错个卡卷嘛。这里不可是他是来求接图马拉嘎啡酒来加油图马拉打啡酒。那是个小娜拉啡我不饿家。
1: 我是多卡酒嘿。第一个错开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酒给。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酒嘿。

来地球家地也把巧克力地切回来做法巧克力把下把海拉子为煮个油是地皮做书记你起来地切过过过下把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地球家我不我地地界是拉姆拉币家地大家把他无比拉手臂臂回路库哦多古马勒就马拉币来地球家地也把巧克力地切回来做法巧克力把下把海拉子为煮个油做法巧克力把波沙波黑拉子为地多门多个子家古，做法巧克力嘞地也个巧地为多卡过一个子一排，来只巧呀我不我地地个是拉姆拉子为家地大一排，阿皮达一只巧呀苦为我里我来嘞，这次我里哈得得个，我不我地马海海亚地去，地个波沙波黑拉子。来这球呀阿吉古麦阿西黑我不我地地打字做法球球苏维打个家个阿哥妈来就黑了我不我地地也七摩甲摩拉子的偶告下阿哥比拉比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云南发布189个省级重大项目；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中秋国庆出游提示；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九次会议在大理召开；昭通昭阳区早熟苹果购销两旺；西双版纳州科技馆开馆；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外交部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6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扛牢扛实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全面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要以有力举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巩固扩大专项斗争成果，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9月14日，据云南省发展改革委消息，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公布。第二批清单共纳入189个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 557.02 亿元。至此，今年云南已发布两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186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 2.63 万亿元。9月15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安全出游温馨提示，包括科学规划出游行程，自觉抵制低价陷阱，严守防火管理规定，规范文明安全驾乘，量力参与体验项目，杜绝违规探险打卡，遵守文明旅游规范，诚邀申领文旅消费券等八个方面，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心、游览舒心、消费放心。据悉，今年7月起，云南省在全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该项保障全部费用由平台企业承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无需个人缴费，无需自主申报，实现接单即参保，接送有保障。试点两个多月来，全省参保人数达到 43.7 万人，参保总单量超 4.1 亿单，完成职业伤害确认221人次。9月15日，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九次会议在大理州召开，中国和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六个蓝莓次区域国家减贫领域的40名代表参会。本次会议围绕未来十年蓝莓减贫合作的重点方向和优先领域进行交流，明确了下一阶段蓝莓各国在减贫和农村发展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的重点内容。自2016年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机制成立以来，各方通过务实合作项目，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农户能力建设和生计支持、农村公共服务改善，惠及区域各国民生。眼下，昭通早熟苹果集中上市。昭通市是我国南方最大优质苹果生产基地，昭通苹果种植面积达85万亩，其中早熟苹果种植面积 19.63 万亩。近日，文山燕山机场举行通航20周年主题活动。2006年9月1日，文山燕山机场原文山普者黑机场正式通航，结束了滇东南没有民用航空的历史。2020年，文山普者黑机场正式更名为文山燕山机场，持续开拓航线，旅客吞吐量、航班量稳步增长。2025年9月，文山区域机场管理分公司正式设立，一体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9月14日，西双版纳州科技馆开馆。西双版纳州2026年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首届青少年机器人无人机竞赛同步启动。西双版纳州科技馆位于景洪市旅游度假区曼弄峰片区，展陈内容突出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融合热带雨林、少数民族文化、傣医药等地方特色，以及人工智能、未来空间等科技元素，设置七个功能板块、三个特色主题展区，为公众提供科普体验。国内新闻，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开工建设。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记者16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9月16日，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多名运动员参赛。国际新闻，就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日表示，中。

方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

0: 网站15日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当地时间9月16日，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迪16日称，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军第四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安东·格鲁尼斯。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16日，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说，苏丹阿尔扎拉金矿15日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7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16日，全长 134.2 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直接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为云南的东向出海通道带来新突破。从内陆末梢到向海前沿，云南开放发展的坐标正在被重新标注。请听报道。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3: 我现在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防城港联运中心，这里距离平陆运河主体入海口钦州港已经很近了。可以预想到啊，在不久的将来，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产品、有色金属原材料等都将在这里集散，云南将迎来一条最便捷和高效的出海通道。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南至北部湾钦州港海域，全长 134.2 公里，按照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运输里程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预计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处处长杨红。
5: 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云南始终怀揣通江达海的发展夙愿。平陆运河通航，我们将抢抓通道机遇，加快补齐省内航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我省货物出海出境运输能力。
2: 在平陆运河通航之际，云南文山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已经完成近90%，集装箱码头上数十米高的暗桥主体已安装到位，工人们忙着铺设电缆，装配剩余零部件，预计10月下旬启动调试。门基施工也在同步推进，主梁、支腿等重型构件依次吊装就位。上海振华重工云南富宁港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曾新建：
6: 咱们这个吊装呢，它主要的难点在对这个质量要求比较高，尤其是这个精度方面，我们基本上要达到偏差范围要小于0.1毫米。
2: 与此同时，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已完成10处险滩清障与航道疏浚，预计2027年试通航。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建设指挥部安全管理部部长曹石晶：
7: 现在主要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滩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我们计划在明年的4月份主体的全部收尾完成。
2: 随着各项重难点工程相继攻克，珠江上游第一港、富宁港、又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三大工程同步推进，一条从云南文山富宁出发，经又江过百色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的最便捷黄金水道加速成型，未来云南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云南水运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水运工程部部长刁边房：
8: 云南富宁港到这个出海口仅仅只有726公里，上游是可以运1000吨级，然后这个到下游是可以换成3000吨、5000吨，即便是最小的船型1000吨级的，也基本上可以顶上12辆集装箱卡车到15辆车的运力。
2: 云南富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明辉：
9: 便捷水运有利于
6: 吸引上下游企业。

0: 业集聚，持续壮大文山绿色旅产业规模。
1: 文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程晨。
2: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
3: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名誉所长马勇。
4: 平陆运河的通航对云南来讲有多重意义，开阔起来就是两个提供，一个注入，为云南提供了一个距离最短最便捷的出海新通道，为我们推动大通道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与缔约国的合作，乃至为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注入了新动能。
5: 近日，由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主持完成的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多年来，依托云南特色植物资源禀赋，贝泰妮联合医院科研院所历经12年攻关，围绕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搭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树立国货功效护肤创新标杆。请听报道。
6: 云南坐拥全国半数以上的高等植物资源总量居全国首位，但长期以来，功效护肤品原料的核心研发技术一直由国外企业把控。贝泰妮集团副总裁、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副主任王菲菲。
7: 国外的很多企业，它掌握了功效性化妆品的一些原料的活性物的一些关键技术，国内企业我们就得找它去采购去购买。
6: 瞄准国内功效护肤品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短板，贝泰妮牵头搭建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围绕高原特色植物活性成分开展系统研究。科研团队累计筛选2000多种高原植物，建成国内最大的化妆品原料资源库，目前已完成近30款新原料备案，其中3款原料成功纳入国际原料目录，成为国内植物新原料研发的标杆。贝泰妮集团副总裁、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副主任王菲菲。
7: 基于云南的比如说青刺果、滇山茶、马齿苋、滇虫楼等等，去进行了深入的一些研究，建立自己的一些核心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些提取技术。那我们把这个原料这块的研发掌握到了自己手上。
6: 扎根云南深耕研发，就是要守住本土植物资源话语权。贝泰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克原料、工艺、评价体系等底层技术，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建成法国和日本研发中心，累计获得授权专利251项，制定标准60多项，构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让云南植物科技站上世界舞台。此外，贝泰妮创新科研保护产业化山地生物经济模式，依托生态保护样地，开展滇牡丹、独蒜兰等高原珍稀植物人工繁育与种质保育，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助力云南打造千亿级特色植物产业集群。贝泰妮集团董事长、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主任郭振宇。
8: 产品要过硬，关键还是基础研究和应用。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为云南的生物医药大产业、健康产业服务的，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产品的开发，进行功能的测试，共同拉动云南植物产业和天然生物产业的发展。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云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技能。请听报道。
3: 9月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暨红河州活动在开远市启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全省上下联动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仪式现场为云岭网安2026实网攻防演练暨技术比武大赛获奖单位颁奖。开远市工业行业代表发出网络安全倡议，现场还设有网络安全知多少科普展区、网安手艺人非遗集市、中小学生手抄报和非遗剪纸展示。开远市民周文静。
9: 网络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自觉遵守网络安全

0: 规则，文明上网。
1: 昭通市在朝阳区永善县等地开展集中宣传，结合案例讲解，设置趣味答题，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昭通市民王天成：
2: 在日常生活中要着重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该拍的不拍，不该发的不发。
1: 宝山市通过现场宣讲、以案示法、小游戏和知识问答，引导群众自觉规避网络风险，提升识骗防骗能力。怒江州卤水市依托非遗化网安特色普法品牌，用快板、歌舞、有奖问答传播网络安全知识。德宏州在德宏师范学院创新采用普法集市互动宣传模式，普及反诈防骗、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等知识，并针对在校留学生开展跨境网络安全科普。德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缅甸籍留学生李忠：
3: 活动用例子和互动讲网络安全知识很好懂，以后我会安全上网，也告诉别的留学生这些知识。
4: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连日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惠民活动，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请听报道。
5: 近日，新建成的西双版纳州科技馆投入使用。科技馆采用声、光、电等展示技术，设有雨林绿琼、傣药南药、科学方舟等六个展厅，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当地还举办首届青少年机器人无人机竞赛，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技成果、交流科创经验、提升实践能力的平台。参赛选手邹子松：
6: 我们反复调试，不断改进，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也收获很多，大胆创新，敢于追梦。
5: 科普月期间，丽江市通过举办青少年科技运动会，让青少年选手在动手操作、互动体验中拓宽科学视野。参赛选手戴敬恒：
7: 我参加的是无人机小飞手的飞行比赛，这可以锻炼我的心态、自我管理能力。
5: 昭通市威信县的科普大篷车走入校园，智能机器狗展示成为最受学生们欢迎的项目。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学生任志瑞：
8: 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学的伟大，我们要学好科学，运用好科学。
5: 在德宏瑞丽姐告国门社区，中缅两国的青少年共同开展文艺展演、趣味科普体验等活动。普洱市澜沧县创新打造夜间全域科普嘉年华，让科普走出场馆，融入市井生活。京东市民李海燕：
9: 以前的科普活动大多数是在白天，这次的科普活动我觉得特别的新颖，设置在了晚间，我觉得很接地气，很有意义。
5: 宝山趋近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通过开展戏曲联唱、趣味科学实验秀等普及科学知识。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队长贾兴勇：
10: 通过科普大篷车，把优质的科普资源送进乡镇、社区和学校，向广大的村民、市民和青少年等群体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
1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3: 一身不孝风流一水。
1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广泛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创造潜能，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发挥好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职工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
14: 家事、国事、 天下事。

0: 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1: 走进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营盘镇梨园安置社区服饰加工厂，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缝纫机哒哒作响，50多名搬迁群众在技术师傅指导下开展裁剪、缝制、整烫作业。车间工位上，搬迁群众李汉玉正专心练习裁剪技艺。此前，由于母亲脑梗，丈夫身体孱弱，家中子女众多，加上自身特殊经历，她无法外出务工，全家生计陷入困境。梨园安置社区服饰车间落地投用后，社区党支部动员她参加技能培训，帮助她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近就业。家门口的服饰车间让她不用远离家乡，务工增收，还能照料一家老小，日子有了实实在在的奔头。稳就业是巩固异地扶贫搬迁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兰平县坚持党建引领、政策赋能、暖心服务同步发力，精准盘活安置社区闲置厂房资源，落实3年免租2年减半惠企举措，布局社区劳动密集型的帮扶小车间，让搬迁居民出家门进车间，实现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的梦想。2021年，永昌社区成功引入外地企业，建成永昌服饰帮扶车间，创新企业加车间加脱贫群众运营模式，将优质就业岗位直接送至群众楼下。县街道联动建立领导挂联、专班助企全周期服务机制，全程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在政策精准赋能与企业深耕实干的双向驱动下，兰平县帮扶车间实现跨越式蝶变。2025年初，永昌服饰成功升规入统，成为怒江州首家规上轻工企业，年产值从2022年的261.79万元攀升至3100万元以上。2026年预计超过4000万元，成长为辐射带动能力强劲的致富车间。截至目前，永昌服饰各厂区累计带动1842名群众就近就业。员工月均工资3280元，优秀务工者月收入最高超9000元，累计发放薪酬超3000万元，形成就业一人、稳定一户、带动一片的良好富民效应。针对搬迁妇女外出务工顾不上家、居家顾家挣不到钱的两难困境，兰平县推行弹性工时加按件计酬、灵活用工模式，支持员工弹性作息、按需调休，有效破解190多名务工妇女的就业顾家两难矛盾，稳稳保障130名老人、79名儿童的日常照料需求，真正实现就业增收与家庭照料双向兼顾，让服饰帮扶车间成为群众交口称赞的妈妈工厂。兰平县构建县城总部引领、乡镇分厂延伸的梯度发展格局，持续放大帮扶产业辐射带动效应，将成熟的帮扶车间发展模式逐步向各乡镇安置社区推广。2025年11月，兔额乡永福社区分厂顺利投产，吸纳89名群众就地就业。2026年7月，总投资145.26万元的营盘镇梨园社区工厂正式投用，8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可容纳100人就业，现有56名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务工。遍地开花的帮扶车间不仅筑牢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根基，更有效带动了社区餐饮、零售、物流等配套业态急剧发展，构建起便民惠民的5分钟幸福生活圈。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木叶星火》。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干带西装板呐，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说着口头机的，记得可来拉好口头机的哦呀。
1: 伊那亚语说着口头机的，记得可来拉好口头机的哦呀。
0: 你可米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发号，那会打，记得把那个加多罗来。身为常委会会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委都古大委员了，和国家委就马拉大委他就起来对开。因那实际上个个委的卡路对下起一个马的给都俄罗都多少？因那些文化和旅游厅起码别酷哦，中秋节了，国庆节还得呀，将个都古时装的家作为俄罗都多。拉查加美国和拉斯日报为国家的野加达呢，下个为塔卡多为家庭母国报的报会打地而开。这图是丁纳美为苹果市和沙加，西索巴纳州科技瓜打破配合了。譬如以和和鲁古亚都卡古博亚勒和鲁古达亚都卡了。外交部菲律宾塔祖国丁马蒂就为塔大家古帕拉古比，我和古滴落滴落自然哈尼。这个 COVID 呢，国家 COVID 落我了那哈呢？过下吧，第七个呢，他省委常委会会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委都古大委了，和国家委就马拉大委他就起来的给，每晚家的委考司马多子，切个给他下下，大下的呢，朝他后拍，多加六家委的给他只亚委家朝你回你，省委书记王呢会安开。过下吧，第七二年他因那些发展改革为欧亚示威，因那些你起来你去考考，你破的破，要个为的卡路的下起一个马的给多路途多少，普卡贝阿哈阿吉斯娃娃巴帕多

来这车家第一家车克里第七位来这话车子我不下不下来这位就够用实际陪住司机你现在第七个国国哈巴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这车家我不我的地界是拉姆拉币家的大家把他无比拉手臂臂回路库哦多古马勒就马拉币来这车家第一家车克里第七位来做法车子我不下不下来这位就够用做法车子我不下不下来这位第多门多个这个做法车子呢第一个车子

多卡国语鸭子的拍来自秋鸭我不我的一个是拉姆拉子为咖喱大的拍马克达一直秋鸭苦为我里我来了这次我里怕得的给我不我的马赫赫鸭子去一个我下不会拉子来自秋鸭阿吉古麦阿西黑我不我的的打字中华初级苏维达格加格阿格马来就黑了我不我的第一个七摩加摩拉子的欧高下阿格比拉比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湖颜色一食都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1: 听不过听不过点嘛你苏林完全背部阿吉苏火化点路我念到啥能啊一直听嘛念过阿吉苏点你苏我一食都嘛就嘛人啊弟弟都叫忙格罗一起忙米忙提名自转啊身为财务年日都裤子格斯总书记写几品你普阿罗妈咪就好妈的日子母母说来婚姻啊云南年设定着移民大妈提汉一次故事嘛佩服给我云南是森林比感觉就没得什么中秋丽丽怪得的水格尼瓜百度一直嘛百度给我拉美完了婚姻刷子里嘛你的子米一毛瓜比一米一足骨头的多值得嘛打理过裤子给我早同时光你才免了屁股是什么不知你年望不但是就没得年一直因我过比中国的妈的阿妈就这里子年啊阿姆娘这时的一妈咪妈这是妈妈就梦啊我哈次数你身为财务婚姻值得裤子格斯总书记习近平你普安罗妈咪就好妈的这是妈妈说个有时光安利秋水那么被多了一米必是领长一直里子妈的算你家你个三十出力生年做啥米舅舅母恩恩母姨妈带着想拿米嘛最个望社会书记往里面日子带过是个望过下这里你云南省发展改革为你印度叫妈妈舅舅云南省你对你是求苦你不提不设定上一起移民的妈一起挂笔一起移民嘛被迫个望你不挂笔一起移民挂刷度个妈提汉一次故事中普通妈年我还我是是谁陪个的组不妈挂吃子女与那瓜你不设定在一级移民吗佩服个我弟弟多一级移民弟弟很出资出事瓜算得个吗普渡那吗你们出渡谁陪个的总啊过下生活你在森林比感觉没得什么一米一的年你都能你是求苦中秋哈是你怪得妈的学个你瓜学个可吗别个你妈瓜随妈舅舅啊刚可多没忘记吃一普阿克你妈瓜比带多一直妈舅舅啊比森林的木都是在我江南南这边，让你们一毛瓜打完的字，一直嘛得嘛做做，让你得瓜他打，生你感觉单独一直嘛得求。为了消费权白落，凭什么不搞我的字？感觉你就是阿面嘛的，必是你啥，你啥不啥，二啥嘛直接被我的字办啊。过下趁我你，那没完了活路，双子里头，你的嘛。

的么？我来花落一面子的嘛，打理做过裤子个娃。总管你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白罗、拉美地的罗瓜，外加选择的嘛的么？得地多，你里子嘛的么年？听说你次有嘛的嘛瓜打个娃？地的多，日多瓜年，每件事吃苦瓜，拉美我来花你。选择的路，我来葫芦一起移民嘛的么？零零年，每届村里子那么全凭我嘛直接关注来胡歌。每届三天托瓜，拉美天乖乖天乖乖。选择的嘛瓜得力度，你的啥呢？错卡瓜，移民每届村里子路全凭来胡歌路，一起妈咪嘛托提个娃。你多年吃球过，拉美我来花路，选择嘛你的啥路？我来葫芦移民干事得个他不？提去过提去过，我来胡米一毛瓜币，粗卡做地做大米，什么米没见得里子米，八三三娃做啥呢？粗酒米嘛点么？都叫我里子年，粗卡粗子比个就富几里子年，蘑菇铁罗瓜铁拐瓜铁拐瓜，八三粗酒嘛点，我快我里子年啊！阿们早头瓜泥沙面罗皮果是什么？只捆只米瓜五年过，早头什么年有怪一毛木瓜？阿个只罗皮果是什么？都大么地等啊！早头瓜皮果都米嘛，阿只他很是我们最爱的角。今嘛那瓜，你啥米大路是皮果子都米嘛，吃过没最爱的角啊？过下次的你，西双版纳州可见瓜嘛？一佩服我一个字，西双版纳州你多年你是吃过，吃来说可小生你吉祥带来红红币，哈瓦提托吃来说阿个西双嘛角角，比一比带我妈提出阿比一多个哇。西双版纳州可见瓜嘛年，金火石旅游度假区。马农夫偏去铁路瓜做行啊！因那瓜地马那么年，我地木瓜皮个皮，生年皮个嘛的，就莫挖哈。产木瓜四个六个米嘛的挖哈，年嘛粗时粗的绿皮嘛的就莫挖哈。但是那下生年嘛，我地木瓜皮个皮，结果生年没结实。原当老师，可惜生年嘛瓜皮，提示个提示嘛就莫挖哈是。以及地马都大马是十角，里里一堆地马都三十角是，粗粗不得可惜生年嘛你那是年啊！古汉十九年，一是中国德格大波，哈佛地区阿罗国家体长呢，第六月最还是做大罗，路边那一挂吃大罗一米，差不几九小米嘛，一多个是，唯独一亩木瓜就路边铁路瓜吃罗一卷嘛，下头的娃，你多年你是你苦，你哈你是很你，平路云河白罗，那一路边铁路瓜吃大罗一卷的嘛，像我一多个，天马瓜普多拿嘛，是喊你吃是三排个的主力。在加拿大十多年，天寒三十里头是干的脚。云南地区观念那里很走时，西京、路边铁路、平潭、江口，那一个瓜做行啊。这里一门地区观念，青州、灵山县、芦湖镇北路地铁路瓜主，清江那一地吉尔比北部瓜瓜吃当啊。过下次九年，你吃了杨玉辉总管固定农路，听说十多年日本美国瓜吃的话，地铁多杨玉辉固定农子嘛瓜。中国古的农村人阿吉他农村，很罕有个的致富格式，带来和我姨妈奶奶打一次我。台湾一米一的年，阿们菲律宾地项目，十五岁过一米一的等阿比一百年。天马瓜比不带水就没得别个，妈咪教授国家过年吃穷尼塔地里边啊。中国第七年在地多地里边啊。美金达一米一的年，阿里里不怪数三万马袋，我来和马脚。阿里是因我姨妈瓜，不带水就没姨妈瓜比姨妈脚的嘛。姨妈同啊，姨妈瓜比台湾一点自然落实。天一时代，一家我姨妈的，天一十年啊，这里呢啊，都夫妇一年生的姨妈巴郎啊。中国跟你菲律宾的，中国天马的阿罗一次天马的，马俄罗罗秋水，中非他来胡马的，偏落实师傅他一百年啊。我听木瓜一直过下四九年，五三买米的年提里白不跟我。沙特阿拉伯提去年提的香烟大波，比我国就不让我姨妈的哈斯。湖山买米的年，我听你妈瓜买动物，你托一个。米瓜米，沙特也不阿美石油公司一米的啊你。还米斯木鞋特米我买年的瓜问我一个哇。有妈没见过湖山买米的年提的办啊？试试你吃里头那瓜。沙特米我比你买年生娃妈，米我关注你问我，我吃你托一拉种啊。乌克兰买米的瓜是苏满脚脚，比你是苏。一级一子罗伯特布罗夫第年是穷尼塔提的班啊，多年吃颗木瓜一万年俄罗斯买独立买立买提买摩托子年嘛明年买瓜绿章一子少家安多
如果你是在微信跟我比，别付给我。

0: 俄罗斯提前言提马德斯姆被短视力满足时，我的目光一直观察生活人苏丹阿尔扎拉瓜是普罗杜德俄伊洛是师傅提及杜拉斯普罗杜斯求斯使用吗三毛没以往你本阿面有马皮以往
1: 一是桑苏
2: 苏是瓦莱湖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贝克苏嘎勒
0: 你都能你是你国是你是三一塔总书记习近平当你吃了铁托阿吉大陆自得马国妈咪抓他提里古多浪啊阿里里多尔伊多尔瓦里兹拉蒂蒂塞托斯波拉斯米伊玛德联系铁托瓦里兹古多瓦里兹措子部瓦莫瓦里斯罗塞瓦马多尔久里兹波拉马瓜比波拉马德胡瓦罗塞瓦马多尔久里兹第二次就是初中海尼玛尼阿吉里尼塞托多拉马德铁托瓦里兹提出不满意那地比加古马国主呢一批拉当啊白罗初级国国英文马抓里子四四四四四年地下的三国铺说话都马国比一模子比说话古他大我里里古拉马国主呢我苦罗提马的连续比高瓦里子第德那边一级马抓里子初级国国第德那边我瓦里子马的直接比普罗加什马抓里子初级国国嘎布提萨乃是就罗罗比最多瓦罗一家匹马的距离是，一直过阿面马在瓦库瓦里走路，加多马能设备向了瓦里子，第德那边带花库罗三瓦白罗实体是个的什么距离是，巴塞布袋第德那边达拉斯第德那边一面木面门前特马瓜，只瓦距离是，那从哈久的从久过瓜三瓦第多龙一直马过，阿只所提出那边从久马瓜，提是个的是伊巴拉罗一直马过，阿只所提出宁家马久久啊。第十个题是伊巴拉斯罗印吉玛古贝尔

听听听，路过爹妈那侬说不？听听托木瓜驸马芝麻瓜念，俺就说的，俺爹刚吃那啥了，侬母侬瓜，从始初至，为此木瓜妈没见驸马过啊。俺们爹，你说是为此木瓜，俺哈把木瓜自家来白妈那个。